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成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虎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这年轻人就是帮他拉车的那位。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误会了，县长不要怪罪这年轻人，他是可是个好人呐，我们在半路上相遇，要没有他替我拉车，连我都回不来。这年轻人脸也红了，老伯您给解释解释吧，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姑娘非说我是歹人。哎呀，她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她太急了，我呢也没给你们介绍，所以才发生这场误会，全怪我老糊涂了。这花狐一介绍，木兰也知道是误会了，挺腼腆的一笑，冲那个年轻人飘飘

0: 老伴子，请您多多原谅，怪我粗鲁。
1: 没说的，没说的，也怪我不对，哪有随便叫好的。
0: 红拂女在旁边偷眼一看，哎呀，这年轻人这个头，这体格，五官貌相，再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年貌也相当，这要结为伴侣，这一辈子多幸福啊。我是木兰的老师，理应当替孩子想想这件事儿。木兰到年二十了，早就该出阁了。想着这红拂女就问这年轻的，你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到榆林县代管上党村小刘家屯。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叫刘仁。刘仁，你练过武术吧？
1: 练过。
0: 你是不是在龙山练武艺？你老师叫古金亭，成了名的龙山老隐士。
1: 哦，县长，您认识我师父？
0: 刘仁呐，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在龙山练艺之时，我还偷着看过呢。你老师古金亭跟我不分彼此，是几十年的交情。那您是？我叫张初晨，人送绰号红拂女。
1: 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刘仁呐，你来得太好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既然你是古金亭的徒弟，那就没有外人了。
1: 木兰呐，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我找你去。
0: 是。
1: 花木兰收拾收拾东西走了。
0: 红拂女打定主意要给木兰提媒，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呀，能一见面嘡啷一句就提媒吗？你怎么的也得想点办法呀。所以他让花狐陪着刘仁仍然奔前院，他也跟来了。到了刘仁住的这屋，刘仁赶紧把被叠好了，这屋里头又收拾收拾，让着女剑客跟本宅的主人坐下。红拂女看了看他，这回看得更清楚了，借着灯光一瞅，这小伙子红扑扑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有点男子的气魄，越看越喜欢。我说花狐啊，
1: 有，
0: 我有点干渴了，你能不能给我烧点水喝？
1: 行啊，你饿吗？
0: 我再到厨房给您做点吃的。
1: 不，
0: 喝点水就行。
1: 好，那我去，你们先坐着。
0: 红拂女把花狐指使走了，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女剑客随手把门带上，问刘仁：你跟你老师古金亭学了几年武艺了？
1: 八年。
0: 哦，时间不短呐。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哎，我父早就不在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二人。
0: 那么你在龙山学艺，你母亲何人服侍？
1: 我还有个远房的妹子，在家服侍我娘。因为我父虽然不在了，我们家里生活还能过得过去，家里还有几十亩薄田，留下点积蓄，我娘一个人省吃俭用还用不了。
0: 哦，
1: 我再跟你

0: 听点事儿，你定亲没有？
1: 嘿嘿，没有，那能谈的那事儿，我现在还没满徒呢，正专心致志的跟我老师学艺，还有二年才能满徒。那你这是上哪儿去？我娘病了，乡亲们给我捎了个信儿，我跟老师请的假，回家看看我娘，然后我还得回到龙山继续学艺。
0: 哦，
1: 既然没定亲，我给你提门亲事，你愿意不？
0: 老剑客，您说的是真的是笑话？
1: 哎，我是你的长者，焉能跟你开玩笑啊？我提的非是旁人，就是本宅的那个姑娘，方才跟你动手的花木兰。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不知你意下如何？
0: 哎呦，
1: 刘仁这脸当时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搁，
0: 这
1: 叫我怎么说呢？说嘛，屋里没外人，你是乐意是不乐意？
0: 我太乐意了。那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好，武功还高啊，文武双全，上哪儿找去？我太高兴，就怕人家不乐意。人家一看我傻得黑粗，拙嘴笨腮的，那怎么办？
1: 这你放心，只要你乐意，女方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人家不乐意，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也别埋怨我，
0: 那哪能呢？一家女百家求，老剑客从中牵线，我觉得非常高兴。我看这个事儿也许八九不离十，就全仗着您费心了。
1: 好，既然你愿意，我跟他爹再商量商量，你少坐片刻。
0: 哎，我听信。
1: 可把刘仁乐的也不想睡觉了，就在这屋听信儿等着。红妇女出来了，花狐刚把水烧好了，沏了碗浓茶，转身刚要离厨房，红妇女到了。我就在这儿喝吧。
0: 哎呦，这哪是喝水的地方？
1: 不，我边喝水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0: 哦，老剑客，什么事儿？
1: 你看那小伙刘仁怎么样？
0: 好啊，哎，这小孩心眼儿才好呢。
1: 既然如此，我给木兰提个媒怎么样啊？你把姑娘给了刘仁，愿意不？
0: 这不，哎呀，老剑客，
1: 这我还没想过，现在想也不晚呢。
0: 这事儿啊，得问他娘，我不管，他娘要乐意，我没得说。反正小伙子是不错。
1: 那木兰的母亲要同意，你就没说的，
0: 那我就没说的了。
1: 好，那就麻烦麻烦你陪着我到你那屋去一趟。你看这保媒的事还挺多呢。这又到了花狐的寝室，梁氏也没睡。一看女剑客来了，起身让座，闲言少叙，女剑客单刀直入把这件事说了。夫人一听，老剑客您是一片好心，我没得可说，他爹也没得说，这事还是问问木兰吧，那丫头脾气古怪，我们同意的事儿她不一定同意，她同意的事儿我们还不一定乐意，我们家呀经常为这事儿口角，您问问他吧，他要乐意，我们老夫妻没得可说。
0: 好，
1: 这红妇女让这老两口子等着，又到后院找花木兰。可跟木兰这一提呀，木兰乐了。红妇女一看有门，木兰呐，你别光乐，到底你乐意是不乐意？师父

0: 我不乐意
1: 啊啊！
0: 不乐意，你乐什么呢？孩子，这可是终身大事。我看你和刘仁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方才都面对面了，他既有能为，而且家里的人口又轻，你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呀。师傅，我不怕您生气。对这门婚事，我不但不乐意，而且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呢？我也不知为什么。师傅，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干脆我有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吧。我暗中立下个誓愿，什么誓愿？我终身不嫁。哦，荒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为什么要不嫁呢？师傅，嫁人有什么好处？你想想这个吧，不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操心；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就得管着。好容易离开父母了，又找个当家的管着，甚至又找个婆婆管着，这一辈子都不得自由。我对这个事儿特有反感，哪如光身一人自由自在呀？因此，我终身不嫁，要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哼，梁天尊，荒谬，荒谬透顶，不近人情。木兰呐，我看你越大，你越傻了，往后不准这么胡想。我再问你，这门婚事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师傅，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能乐意。就是老师怪我，我也不乐意。刘仁配得上我，配不上我，这都不提。我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我希望老师不要强迫我。木兰，我发现你怎么这么固执啊？独身生活有什么好处？你就没想到，在你老了之后，什么人陪伴于你吗？师父，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呀。您这一辈子怎么不嫁人？您现在也老了，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伴？为什么您要过单身生活？这又作何解释？这喂，这。可是花木兰说话真敢进，当当当一顿连珠炮，把红拂女顶得咯楼咯楼的，瞪眼没词儿了。后来红拂女口打哀声，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孩子，为师是个苦命的人呐，将来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跟你讲讲，我也不乐意过单身的生活，我何尝不知道苦恼？但是我被逼无奈，跟你的处境截然不同啊，孩子。可你这一问，倒把为师给问住了。我也无需要跟你解释，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告诉刘仁吧。不过呢，你可别后悔。师父，我绝不后悔。我就想听听您的身世，您什么时候跟我讲讲？将来有机会，等着吧。红拂女背过脸去，把眼泪擦擦。将来这本书咱还得详细说呢。他受的那打击太重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出家？无缘无故就当老道去了，为什么过独身生活？这里边有不少事儿。红拂女也没心解释，站起身这才告辞。哎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见着刘仁，低头不语。刘仁那正乐呢，寻思这个事要定妥了，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呢。看看他这儿媳妇，人样子也出众，身体也好。

0: 我娘啊都得乐得连北找不着，也背不住这病当时就好了。可是他一看女剑客这个样子，心里就凉了半截。老剑客，莫非刘仁娜，我对不住你，人家姑娘不干，没看上我，这还谈不到，人家立志不嫁，我也无能为力。刘仁娜，死了这股心吧，啊，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1: 好吧，那不怨别的，怨我命前福薄。好了，接过去，就当没这么回事。
0: 刘仁嘴这么说，心里他不是滋味。哎呀，红拂女觉着怪对不起人家的，你看人家都没想这事儿，是我心里头一热给提这个事儿，结果还没成功。他偷偷地告诉刘仁，孩子，我跟你老师古今亭经常见面，因此无话不谈呐。这门婚事我看没有彻底凉，此一时彼一时，将来木兰或许改变主意，答应这门亲事，你呢还要耐心的等待，是吗？好了，老剑客，那我就等着，哪怕等一辈子海枯石烂，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你说红拂女就这么几句话，将来带来多少罗烂呢？这好心不得好报，这刘仁还就惦记上了。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直心眼，一条道跑得黑。简短结束，女剑客交代完了，告辞出来。到了第二天，刘仁觉着没什么意思，连早饭都没吃，就跟花狐告辞。花狐也知道了婚事没成，也觉着怪不是滋味的，一直把刘仁送到花家峪庄子口，临走的时候给他十两银子，说什么刘仁也不要，还答应将来我路过花家峪的时候再来看望老伯和伯母。这样刘仁走了，安下他咱不提，翻回来再说红拂女，在这住了两天，因为庙上的事儿没完，他拿了点东西，红拂女也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天也见暖和了，花狐救的那祖孙二人，哎，病也好了，哎，通过这些日子的将养，身体也康复了。闲谈的时候一问，这老头姓陆，叫陆百涛，那小女孩叫陆小青。他们也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因为到这投亲戚没找着，还挨了偷了，这样才困在街头。要不是花狐把他们打救，就冻饿而死了。这祖孙二人是千恩万谢呀！花狐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给雇的车，把他们送回太原。将来他们要报恩。后边还有书，咱们再另文交代。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可没想到开春了，花狐老夫妻突然双双病倒。这病这个重，花狐是发高烧，水米不沾牙，他的夫人梁氏也是如此。把花木兰、花木慧、花木丽这姐仨给急得一筹莫展，光大夫接了好几个，花了不少钱，吃药一点效力都没有，眼见着病体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办呢？花木兰一想啊，干脆吧，吃药是不行了，找个地方烧烧香，求菩萨保佑保佑，也许能好得多。那个年头古人他迷信，就相信菩萨有灵。他跟妹妹花木慧一商议，离着他们这花家峪六十

0: 里地有个观音堂，据说观音菩萨最灵，甚至几百里地以外的人都上这烧香许愿来。这姐俩一商议，咱们也去一趟，让花木丽在家里服侍父母，他们姐两个骑着马赶奔观音堂。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的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慧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带着上供的供果，离开花家峪赶奔观音堂。简短接说，到了那儿烧了香许了愿，木兰嘴里念念有词，如果观音菩萨有灵，保佑我的爹娘病体早日康复，我们一定还来还愿。磕完头姐儿俩出来，觉着心里踏实多了，认为刚才说的那番话菩萨都听见了，这就是精神作用。姐儿俩长出了一口气，在观音堂这小摊上吃了顿饭，然后骑着马往回走。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姐俩全听见了。花木慧吓得紧贴着她姐姐，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替本地除害。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的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慧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
1: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呀哎呀哎呀！我这个哎！
0: 吁！姐俩全听见了。花木慧吓得紧贴着她姐姐：“
1: 这怎么回事？狼哭鬼嚎的，
0: 妹子。”肯定有事儿，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
1: 因为我害怕。
0: 那你跟着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等进树林看清了，有十几个老百姓啊，年轻的在前边跑得快，年老的跑不动，在后边，正好奔花木兰这个方向跑来，一个个都不是人模样的。再往后看，地下那还趴着俩，闹了半天有一头大灰狼叼住一个人的腿肚子在那咬呢，那人是拼命的嚎叫。木兰这才明白，荒山野谷行人碰上狼了，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双脚顶蹬马往前踢，跟闪电一般就到了这个人的面前了。花木兰从腰间撤出防身宝剑，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可这狼呢，一看来了人了，一松嘴不咬那个人，呼，奔花木兰扑上来了。你看那个狼这个东西，性情最残忍。那老虎猛，老虎不伤人。他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不咬人，他不像狼这东西，只要他见着人是想方设法的把你收拾了，要不怎么最残忍的，另外胆子也最大。他问花木兰一扑，木兰毫无术，往旁边一闪，狼扑空了。木兰把手中的宝剑一晃，这样好，剑光一闪，把狼头砍掉。木兰赶紧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把受伤的那人给扶起来。一看呢，那块肉都要咬掉了。那人是千恩万谢，恩公啊，我谢谢你。正这时候，逃跑那帮人也回来了。哎呀，姑娘啊，姑娘啊，你心可真好啊！要没您呢，我们。

时那个人就变成狼粪了。谢谢您，谢谢您。往后走路你们可多加小心，这地方有狼，你们为什么在这儿走？我们平常老在这儿走，没遇上过狼啊，这狼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无缘无故碰上了。正说话，就听见有人连吵吵带喊的：“

些人是寺外学嘛，嘴里头叫三儿。从中有一个人来到这出事地点一看，呀，坏了，咱们家清犬让人家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二公子，你心爱的犬死了。木兰一听，坏的，不是狼是犬，还有人家养着。正这时候，这一帮人到了眼前了，为首有一个人，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身穿大红的箭袖袍，腰束金带，粉底的靴子，弯弓插箭，也挎着宝剑。这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瓦灰，小耗子眼，尖下壳，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低头一看，哎，我谁给杀的？我这犬谁给杀的？木兰一瞅，那不说实话哪行啊？木兰一抱拳，啊，对不起，这是狼啊，是犬呢、啊？你们家狼这样吗？这是犬，是我家养的。哎呀，那是误会了，因为刚才的伤人，你看把这位这个腿肚子给咬的，我误以为是狼，是我把他杀的啊！丫头片子，你他妈这条臭命能值几个铜板？你把我心爱的犬给杀了，你包赔得起吗？今儿个我叫你偿命，连这十来个人一个也走不了。把花木会吓哭了，心说姐姐姐姐，谁让你爱管闲事？你看这包粘的，那不用问，这帮人是有才有势的人，你看人家穿的，你把人家犬给杀了，算怎么回事？穆慧急得直掉眼泪，但是已经出了事了，躲又躲不了。这个年轻人拉出宝剑，对着花木兰就下了绝情了，左一剑，右一剑，剑剑奔致命之处。花木兰心中十分不悦呀、啊，他一边躲闪，一边跟这年轻人讲理：“我说这位啊。”你先别下手行不行？方才我说了，这是个误会。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再另买一头清犬，你看怎样？哪有人给狗偿命的道理？我家这狗值钱，就得叫人给偿命。你他妈少说废话，要给我多少银子也不行。后来把木兰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晃宝剑跟他站在一处，两柄剑上下翻飞，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远处跑来了，别打！住手，别打了。木兰收剑撤招，那个人也把宝剑收住了。就见这个人来到二人中间，用身子把那年轻人给护住，用手一指花木兰，哎，大胆，你他得大胆，丫头片子，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知道这是谁吗？你就敢拿宝剑在这动手，你有几个脑袋？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你想要把天捅个窟窿啊？他是谁？你是谁？嘿呦，你真是一个农村的野丫头片子，是马也不懂，你可站稳当了，不然的话，我这一暴徒名姓，别把你吓个跟头。提起来，我家老爷子乃是皇亲呐、啊，官拜镇江侯之职，在新州府身为节度使。

0: 马大元帅，福姓都督，单字泰。这位少爷就是我家二公子，叫独孤文。那条青犬就是我家老爷和我二公子养的，不为别的，就为行为打猎的时候追兔子的，没想到叫你给杀了。你知这条犬花多少钱买的吗？万两黄金都买不来，你这个命能值多少钱呢？你敢把帅府的犬给杀了，就得叫你的命，连那些土豹子一个也走不了。哎呀，木兰就大吃了一惊啊。在那个年头有那么句话，光棍不斗势力呀。人家有权有势，又是当官的，怎么能惹得起呢？木兰心说，这是帅府养的狗，确实比人值钱呢。这年头老百姓谁能看得起，杀个百姓像撵个臭虫似的。但是又一想，有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我必须得跟他讲清楚。木兰想到这儿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
1: 问我呀，我乃是节度使大帅驾前的总管，姓冯，我叫冯小炳，你家冯二爷。
0: 哦，原来是总管，我有下情申诉。
1: 得讲。
0: 因为方才你家的青犬拦路伤人，不信您看，把那位老乡的腿肚子都给撕开了，幸亏我遇见的及时，不然这个人的命就交代了。我误以为他是一条狼，为了救这个人，这才把他给杀了，因此是个误会。我跟你家少爷也说过，怎么办呢？你花多钱买的犬，我包赔也就是了。世间哪有人给犬偿命的道理？再者说，你的犬没训教好，拦路伤人，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1: 呀，你伶牙俐齿，没理儿能嚼理儿啊？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能包赔得起吗？丫头片子，知趣的赶紧把宝剑扔了，连那几个土炮子叫我命人给捆上，押回帅府，按律治罪，不然的话，嘿嘿，可休怪我不客气。
0: 他们正在这吵吵嚷嚷，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木兰抬头一看，在这伙人的身后又来了四五十人，为首有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位老者。就见此人身材高大，肚子溜圆，面似油粉，一把花白胡须，头上戴着风帽，身穿打猎的猎服，腰系带子剑袖，挎着宝剑，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帮人拿着猎叉硬弓，得胜钩上还挂着几只死兔子，一看就是打猎的。就见这冯小炳回头一看，好，我家大帅来了，大帅，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闹了半天，这老者就是镇江侯 新州。

府的节度使。书中代言，这家这官可太大了，他父姓独孤，单字泰，正宫皇后是他亲姐姐，因此他是当朝的国舅啊。现在又是一方的大帅，掌握10万军队的兵权，在山西和陕西。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尝试过无数种节食减肥的方法，体重却依然暴涨。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一次次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中解脱出来呢？相信每个面临身材问题困扰的人呢，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头疼。身边减肥失败的人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减肥不只是减掉赘肉，更是一次心灵之旅。不要一味盲目的去节食，学会与食物合作才是减肥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来看看如何在不节食的前提下帮助您减肥成功。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管住嘴迈开腿是减肥的六字真言。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减肥可以不挨饿，你是否觉得他是异想天开呢？看看身边减肥的人是不是都无奈的陷在从忍饥挨饿开始到大吃大喝结束的怪圈里。也许哈，一时的节食啊可以让你瘦下来，但是节食期过后的疯狂的反弹仿佛啊就像潮水一般的迅猛。管住嘴要管多久呢？又能管住多久呢？这个谜题啊不知困扰了多少在这个减肥路上苦苦摸索的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减肥与节食的话题。书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啊，也许并不能马上让你接受，饿几天体重的确是会下降的，但是减肥啊并不是几天的事情，即使减肥成功了还需要长期的保持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啊，就会发现节食其实并不利于减肥。这种不利呢，只是体现在反弹这个单纯的体重变化上，还会有身体其他部分更加广泛而深层的影响。那么大多数人的减肥啊，是调动自己的意志力，针对胃口发动的一场战争。从最初的稍微吃一点儿就产生这个罪恶感，到最后呢终于忍不住了大快朵颐，哎，导致体重反弹。节食带来的每一种心理的感受大都是比较负面的，让人觉得呀很难控制，丧失了对自己的把控力，从而呢影响了节食者的自信心。这个节食减肥啊，就是强迫自己远离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呢这些食物的诱惑力啊依然存在呀，甚至呢会因为我们的刻意远离而使得食物的吸引力啊进一步的增强了。减肥的人呢，为了抵御这种诱惑，会尽力的避免接触美食容易出现的场合，从而呢远离宴会呀、朋友聚会呀等等，变得呢是越来越不合群了。此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稍微吃了一点儿高脂肪含量的东西呢，就会感到有负罪感。到超市买东西呢，如果买了可能导致肥胖的高热量食物，结账的时候呢就会羞愧。哎，有一位减肥的朋友曾经就说过哈，有一次呀，我逛超市把水果和蔬菜呢放在了这个购物车的底层，上面呢就放的是火腿呀、香肠啊，还有冰激凌。那么看到别人看我的眼光啊，感觉都是失望和嘲笑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丢人的事。或许你觉得这样的感受不可理喻啊，但是呢对于沉迷于节食减肥的人群来说呢，这样的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呀。减肥其实不仅要节流，还要开源。节食虽然减少了能量的摄入，但是如果摄入的能量不能被很好的代谢掉，也一样会堆积导致体重的增加呀。我们的身体呢是会自我调节的，当身体感觉到能量来源不足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开启节约模式，从而呢它就会

放慢新陈代谢的速度。节食的强度越大，身体感觉到的卡路里紧缺程度呢也就越大，新陈代谢随之呢就会变得缓慢起来。新陈代谢减缓啊，不仅影响减肥的效果，还会导致身体里的垃圾废物难以排出，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损害健康。同时呢，反复的节食啊还容易引起饮食失调导致这个神经性的厌食或者是强迫性的暴食症等等。那么从上面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节食带来的结果呢往往与减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那么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在减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如何与食物相处呢？减肥不能挨饿，要与食物合作，是本书提出的核心观点。那么要弄明白什么是与食物合作，那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人类的大脑。人类最先出现的大脑呢，是位于后脑，叫做爬行动物脑，负责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还有消化、食欲等等。随着这个生命的进化，人类呢就出现了第二个脑，叫做哺乳脑。从此以后啊，人就有了情感和情绪，所以呢这个脑也叫做情绪脑。最后出现的高级脑又被称为理性脑，它是位于人的前额部位。理性脑呢无法控制本能，却能对本能进行认知和思考，帮助我们产生想法，最后呢做出决定。我们最原始的饥饿感和饱胀感呢是爬行动物脑产生的，它会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这个情绪脑，情绪脑呢对这个信息呢做出相应的加工之后，再传递给理性脑，最后呢由理性脑决定吃什么吃多少。只有三个脑协调一致了，才能真正实现与食物合作。但是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情绪脑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呢，往往会曲解爬行动物脑的原意，而是把这个生气啊、高兴啊、沮丧啊、无聊啊或者痛苦的情绪啊掺杂在其中了，从而呢引发了情绪化进食。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想吃甜品、冰激凌。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呢，即使一天都没有吃饭，却丝毫感觉不到饿。这就是情绪脑影响理性脑判断的结果呀。与食物合作呢，也就是要我们学会啊去倾听身体的信号，尊重自己的饥饿感和饱胀感，不带任何偏见的承认我们对于食物的本能反应。哎呀，做到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呢不仅有舌头和肠胃，还有思想和情绪，很多的时候呢理性脑啊真的一点都不理性，情绪脑呢也常常呢会来搅和进来，试图呢左右你吃什么吃多少。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与食物合作呢？怎样才能从一次次的节食减肥后的迅速反弹当中解脱出来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书中介绍的八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永远放弃掉节食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这个小美呢，从25岁以后啊，就一直掐在节食到反弹，反弹到节食的恶性的循环当中了。这不但导致她越来越胖，还严重的挫伤了自信心，让她觉得自己啊是一个没用的人。这种自卑的心态呢，不仅体现在对减肥这件事情上，甚至呢还影响了小美对工作和生活的信心。毕竟啊，人们总会认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体重的人，肯定也无法很好的把控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说，为了摆脱节食反弹的这个减肥的怪圈，重塑自己的自信，放弃节食心态呢是第一步。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尊重饥饿感。减肥的人呢，往往觉得饥饿是可耻的，其实呢，饥饿是一种直接健康的感觉，是身体内部发出的重要信号。哎，就像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哈，如果你对饥饿置之不理，不但不能让身体忘记饥饿，反而啊会让身体感受到恐慌，触发囤积食物、暴饮暴食的原始冲动。另外呢，尊重饥饿感还意味着，如果能够及时满足你的胃，就不用总是大吃大喝了。欲望啊，总是在越不能及时满足的时候呢，就越发的膨胀起来。这个长期的压抑啊，对食物的需求的话，就会导致内心产生焦虑和不满足感啊，从而导致在恢复饮食的时候呢，即使这个胃已经饱了，心里呢却仍然有个声音在高喊，我还要吃。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吃你想吃的食物，只要不是暴饮暴食，尽管去吃你想吃的食物吧。事实证明啊，不吃肉、不吃主食、不吃冰激凌和甜品等减肥方法呢，都持续不了太久，而且呢有损身体健康。当然啦，减肥期间啊，你可以适量的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但是没有必要完全抵制。当你和某种食物形成敌对关系的时候呢，内心啊就会产生强烈的缺失感，极大增强了这种食物对你的吸引力。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倾听吃饱了的身体信号。这个小杰啊，是特别喜欢聚会，更加酷爱吃，但是呢每次吃饭的时候啊，他似乎对饱这件事儿一点都不敏感，明明吃饱了却不知道停下来，直到感觉撑到难受了，才会猛然发现啊，自己其实早就饱了。那么尝试慢慢的感受和唤醒敏锐的吃饱的感觉，是达到食物与身体和谐统一的一个过程，是做到呢与食物合作的关键的一步。第五个原则呢，就是感受食物带来的满足。丹尼啊是一位模特，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保持身材，因此呢他的这个菜单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禁忌。可是呢越是禁忌啊就越是渴望，没办法呀，丹尼只好为喜爱的食物寻找所谓低卡的替身。你比如说，当他想吃薯条的时候，就用一个光溜溜的烤土豆来代替，当他想吃曲奇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苹果来代替。但是糟糕的是，这些替身完全不能带给他满足感啊，他总是不满意啊。明明一包薯条就能解决的问题，吃了几个土豆，嘴呢还是没能停下来。其实在这种宜人的环境里啊，吃着自己真正想吃的食物，所获得的这个愉悦感是非常宝贵的，它能够极大的增加你对生活的满意度。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坦然接受这种愉悦的话呢，反而会发现啊，不用吃的太多呀，你就已经感到饱了。第六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用食物解决情绪问题。丽莎呢是一位作家，每当她的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呢，啊，做一些点心吃呢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方法。而她14岁的女儿菲菲，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一大袋薯条，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狂吃起来。这不是因为饿啊，而是为了利用吃东西拖延做作业的时间。每个人呢都难免啊有情绪的起伏，来寻找正确的安抚、宽慰和转移情绪的方法呢是很重要的。用食物应对坏情绪并不是明智之举。第七个原则呢，就是尊重自己的身体。身材呢不是单纯靠饮食控制就能改变的，年龄啊、基因啊等等诸多的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学习去欣赏自己本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呢才会自我感觉更好。如果总是不切实际的挑剔身材，就很容易陷入节食反弹的怪圈当中去了。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享受运动本身的快乐。有多少人呢是把运动当作减肥的工具的，在减肥阶段呢挑战各种高强度的运动，往往是欲速而不达。节食运动双管齐下，却坚持不了多久，你看

0: 这样的反复循环是不是许多人减肥的现状呢？为什么为了减肥的运动总是难以坚持呢？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是相关联的。首先呢，节食会让体能大幅的下降，让原本轻松的运动呢变得异常的艰难。第二啊，一味追求高强度的运动，让运动的过程呢失去了快乐的感觉，成为一种啊近乎残酷的身体折磨。那么这样的运动怎么可能长期坚持呢？事实上呢，当我们选择合适的锻炼强度，把运动时的注意力呢转移到享受运动本身，而不是紧盯着卡路里的消耗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运动也能带给自己很棒的感觉哦，变得容易坚持多了。这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减肥指南。减肥的目的不仅是彻底告别肥胖，获得好的身材，更重要的是要让减肥者的心理呀，由此变得更加的健康，生活和工作呢都能获得全面的提升。而只有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真实的声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肥自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呢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与食物合作》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啊，可见肥胖不仅是身体问题，更是心理问题。所以呢，想要甩掉赘肉，必须啊要先颠覆自己对减肥的认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百闻不如一见。汉宣帝时期，西北部的羌族对朝廷不满，经常侵扰内地，在边疆引发骚乱。汉武帝派遣了很多将领前往平息叛乱，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汉朝有位老将，名叫赵充国，他的战斗经验丰富，就是年龄太大了，已经70多岁了。汉宣帝打算派赵充国前去平息叛乱，但是顾忌他年事已高，因此先找他来谈一谈。汉宣帝问赵充国，如今西北地区年年遭受羌族侵扰，你认为哪个将领适合平息叛乱呢？赵充国说，老臣以为自己便是最佳人选，并愿领兵出战。汉宣帝又问，那你觉得带多少人马能够击败羌族？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对方的军事实力如何，在后方难以正确估计，还是让我前往西北前线了解情况之后再制定作战方案吧。汉宣帝看赵充国这么有把握，就把他派到了西北前线。赵充国到达西北后，并没有贸然出兵作战，而是先做好防御工作，让士兵啊守在营里。然后他实地调查了羌族的情况，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羌族人都反对朝廷，一些羌族部落并没有进攻汉朝的打算。于是呢，赵充国采取了两种方式，对于那些好战的羌族部落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那些不希望战斗的羌族部落采取招降的方式，从内部逐渐瓦解羌族。赵充国先派人前去谈判，招降了好几个羌族部落，之后呢，他又趁着羌族放松警惕的时候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退了羌族，为汉朝西北边疆的和平做出了贡献。后来呢，赵充国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就在民间流传下来了，意在告诉人们，听到100次也不如亲自去看一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做事情不要盲目，凡事要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0: 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继续揭晓一下榜单，本周的榜单第十名来自 Tia 袁娅维带给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影视 OST 治愈之作《等雨停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曲，编曲简约而不是质感。

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榜单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来自于张靓颖的《执棋》。歌曲呢以执棋为核心的意象，在风云翻覆当中，与人心交锋的叙事里，描绘了剧中那种角色步步为营、以命破局的成长轨迹。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执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搜索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

下面来听本周榜单第七位，又会是一首空降的新歌，那就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很久很久》。我们在听过了刚刚这来自于梁咏琪 GG 的《自由的夏天》之后，真的能够诠释了勇敢去爱的坦荡与赤诚。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它的核心当中就是那种对于爱的陪伴和永恒的渴望，细腻又温暖，声线很有感染力。

本周榜单第六位 ，DST 汤令山玻璃。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

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首次上榜。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大片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胡帅作曲，董玉芳作词，萧敬腾燃情献唱。

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的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任素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四位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为您呈现。

0: 一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

非常洗脑的一首 Come What May， 也正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他的人，连续三周在榜热度不减。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王菲主角，这也是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的榜单冠军曲目，连续在榜五周，用秦腔高亢粗粝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对比，也既保留了戏曲的岁月沉淀，又用现代唱法消解了他那种的沉重感，完美呼应了主角和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摇滚节奏、密集的鼓点还有电子音乐的吉他编曲，呈现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特质。再次恭喜李健携新歌空降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揭榜单元就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感谢大家，更多金曲我们明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

0: 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0: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 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5: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9: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 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9: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9: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虎不放心到驴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这年轻人就是帮他拉车的那位。哦，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啊、

0: 误会了。县长，不要怪罪这年轻人，他是可是个好人呢。我们在半路上相遇，要没有他替我拉车，连我都回不来。这年轻人脸也红了，老伯，您给解释解释吧。这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姑娘非说我是歹人。哎呀，她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她太急了。我呢也没给你们介绍，所以才发生这场误会，全怪我老糊涂了。这花狐一介绍，木兰也知道是误会了，挺腼腆的一笑，冲那个年轻人飘飘半幅，请您多多原谅，怪我粗鲁。没说的，没说的，也怪我不对，哪有随便叫好的。红拂女在旁边偷眼一看，哎呀，这年轻人这个头，这体格，五官貌相，再看看花木兰，心说这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啊，年貌也相当，这要结为伴侣，这一辈子多幸福啊。我是木兰的老师，理应当替孩子想想这件事儿。木兰到年二十了，早就该出阁了。想着这红拂女就问这年轻的，你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到榆林县代管上党村小刘家屯。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刘，叫刘仁。刘仁，你练过武术吧？
1: 练过。
0: 你是不是在龙山练武艺？你老师叫古金亭，成了名的龙山老隐士。
1: 哦，县长，您认识我师父？
0: 刘仁呐，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在龙山练艺之时，我还偷着看过呢。你老师古金亭跟我不分彼此，是几十年的交情。那您是？我叫张初晨，人送绰号红拂女。
1: 哎呀，闹了半天是老剑客，恕弟子眼拙，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
0: 刘仁呐，你来得太好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既然你是古金亭的徒弟，那就没有外人了。
1: 木兰呐，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屋休息，一会儿我找你去。
0: 是，花木兰收拾收拾东西走了。红拂女打定主意要给木兰提媒，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呀，能一见面嘡啷一句就提媒吗？你怎么的也得想点办法呀。所以他让花狐陪着刘仁仍然奔前院，他也跟来了。到了刘仁住的这屋，刘仁赶紧把被叠好了，这屋里头又收拾收拾，让着女剑客跟本宅的主人坐下。红拂女看了看他，这回看得更清楚了，借着灯光一瞅，这小伙子红扑扑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有点男子的气魄，越看越喜欢。我说花狐啊，
1: 有，
0: 我有点干渴了，你能不能给我烧点水喝？
1: 行啊，你饿不？
0: 我再到厨房给您做点吃的。
1: 不，
0: 喝点水就行。
1: 好，那我去，你们先坐着。
0: 红拂女把花狐指使走了，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女剑客随手把门带上，问刘仁， 你跟你老师古金平学了几年武艺了？
1: 8年。
0: 哦，时间不短呐。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哎，我父早就不在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二人。
0: 那么你在龙山学艺，你母亲何人服侍？
1: 我还有个远房的妹子，在家服侍我娘。因为我父虽然不在了，我们家里生活还能过得过去。家里还有几十亩薄田，留下点积蓄，我娘一个人省吃俭用还用不了。
0: 哦，我再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定亲没有？
1: 嘿嘿，没有，哪能谈的那事儿？我现在还没满徒呢，正专心致志地跟我老师学艺，还有2年才能满徒。
0: 那你这是上哪儿去？
1: 我娘病了，乡亲们给我捎了个信儿，我跟老师请的假，回家看看我娘，然后我还得回到龙山继续学艺。
0: 哦，既然没定亲，我给你提门亲事，你愿意不？
1: 老剑客，您说的是真的是笑话？
0: 哎，我是你的长者，焉能跟你开玩笑啊？我提的非是旁人，就是本宅的那个姑娘，方才跟你动手的花木兰。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呦，刘仁这脸当时就红了，手脚没地方搁，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嘛，屋里没外人，你是乐意是不乐意？
1: 我太乐意了。那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好，武功还高啊，文武双全，上哪儿找去？我太高兴，就怕人家不乐意。人家一看我傻得黑粗，拙嘴笨腮的，那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只要你乐意，女方的事儿包到我身上。
1: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人家不乐意，
0: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也别埋怨我，
1: 那哪能呢？一家女百家求，老剑客从中牵线，我觉得非常高兴。我看这个事儿，也许八九不离十，就全仗着您费心了。
0: 好，既然你愿意，我跟他爹再商量商量。你少坐片刻，
1: 哎，我听信。可把刘仁乐的也不想睡觉了，就在这屋听信儿等着。
0: 红妇女出来了，
1: 花狐刚把水烧好了，沏了碗浓茶，转身刚要离厨房，红妇女到了。
0: 我就在这儿喝吧。
1: 哎呦，这哪是喝水的地方？
0: 不，我边喝水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1: 哦，老剑客，什么事儿？
0: 你看那小伙刘仁怎么样？
1: 好啊，哎，这小孩心眼儿才好呢。
0: 既然如此，我给木兰提个媒怎么样啊？你把姑娘给了刘仁，愿意不？
1: 这不，哎呀，老剑客，
0: 这我还没想过，现在想也不晚呢。
1: 这事儿啊，得问他娘，我不管。他娘要乐意，我没得说。反正小伙子是不错。
0: 那木兰的母亲要同意，你就没说的。
1: 那我就没说的了。
0: 好，那就麻烦麻烦你陪着我到你那屋去一趟。你看这保媒的事还挺多呢。这又到了花狐的寝室，梁氏也没睡。一看女剑客来了，起身让座，闲言少叙，女剑客单刀直入把这件事说了。夫人一听，老剑客您是一片好心， 我没得可说，他爹也没得说，这事还是问问木兰吧，那丫头脾气古怪，我们同意的事儿他不一定同意，他同意的事儿我们还不一定乐意，我们家呀经常为这事儿口角，您问问他吧，他要乐意我们老夫妻没得可说。
1: 好，这红妇女让这老两口子等着，又到后院找花木兰，可跟木兰这一提呀，木兰乐了。红妇女一看有门，木兰呐，你别光乐，到底你乐意是不乐意？
0: 师父，我不乐意
1: 啊啊，
0: 不乐意你乐什么呢？
1: 孩子，这可是终身大事，我看你和刘仁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方才都面对面了，他既有能为，而且家里的人口又轻，你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呀。
0: 师父，我不怕您生气，对这门婚事我不但不乐意，而且不乐意就是不乐意。
1: 为什么呢？
0: 为，我也不知为什么。
1: 师父，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干脆我有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吧。我暗中立下个誓愿。
0: 什么誓愿？
1: 我终身不嫁。
0: 哦，荒唐。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为什么要不嫁呢？
0: 师父，嫁人有什么好处？
1: 你想想这个吧，不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操心，懂这事儿的时候父母就得管着，好容易离开父母了，又找个当家的管着，甚至又找个婆婆管着，这一辈子都不得自由。我对这个事儿特有反感，哪如光身一人自由自在呀，因此我终身不嫁，要过一辈子独身生活。
0: 哼，梁天尊，荒谬，荒谬透顶，不近人情。
1: 木兰呐，我看你越大你越傻了，往后不准这么胡想。我再问你，这门婚事你到底乐意不乐意？
0: 师父，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能乐意，就是老师怪我我也不乐意，
1: 刘仁配得上我配不上我这都不提，我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我希望老师不要强迫我。
0: 木兰，我发现你怎么这么固执啊？独身生活有什么好处？
1: 你就没想到在你老了之后什么人陪伴于你们？
0: 师父，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呀。
1: 您这一辈子怎么不嫁人？您现在也老了，为什么不找个人陪伴？为什么您要过单身生活？这又作何解释？
0: 这位，这，
1: 可是花木兰说话真敢劲，当当当一顿连珠炮。把红妇女顶得咯楼咯楼的，瞪眼没词儿了。后来红妇女口打哀声，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唉，孩子，为师是个苦命的人呐。将来有了机会，我详详细细跟你讲讲。我也不乐意过单身的生活，我何尝不知道苦恼，但是我被逼无奈，跟你的处境截然不同啊。
0: 孩子，可你这一问倒把为师给问住了，
1: 我也无需要跟你解释，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告诉刘仁吧，不过呢你可别后悔。
0: 师父，我绝不后悔，我就想听听您的身世，您什么时候跟我讲讲？
1: 将来有机会，等着吧。
0: 红拂女背过脸去，把眼泪擦擦。将来这文书咱还得详细说呢，他受的那打击太重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出家无缘无故就当老道去了？为什么过独身生活？这里边有不少事儿。红拂女也没心解释，站起身这才告辞。哎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见着刘仁低头不语。刘仁那正乐呢，寻思这个事要定妥了，回去跟我娘一说，我娘不定多高兴呢。看看他这儿媳妇，人样子也出众，身体也好，我娘啊都得乐得连北找不着，也背不住这病，当时就好了。可是他一看女剑客这个样子，心里就凉了半截。老剑客，莫非刘仁呐，我对不住你，人家姑娘不干，没看上我，这还谈不到，人家立志不嫁，我也无能为力。刘仁呐，死了这股心吧，啊，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1: 好吧，那不怨别的，怨我命前福薄。好了，接过去。就当没这么回事。
0: 刘仁嘴这么说，心里他不是滋味。哎呀，红拂女觉着怪对不起人家的。你看人家都没想这事儿，是我心里他一热给提这个事儿，结果还没成功。他偷偷地告诉刘仁：“孩子，我跟你老师古金亭经常见面，因此无话不谈呐。”这门婚事我看没有彻底凉，此一时彼一时，将来木兰或许改变主意答应这门亲事，你呢还要耐心的等待，是吗？好了，老剑客，那我就等着，哪怕等一辈子海枯石烂，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你说红拂女就这么几句话，将来带来多少罗烂呢？这好心不得好报，这刘仁还就惦记上了。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直心眼儿，一条道跑得黑。简短结束，女剑客交代完了，告辞出来。到了第二天，刘仁觉着没什么意思，连早饭都没吃。就跟花狐告辞，花狐也知道了婚事没成，也觉着怪不是滋味的，一直把刘仁送到花家峪庄子口，临走的时候给他十两银子，说什么刘仁也不要，还答应将来我路过花家峪的时候再来看望老伯和伯母。这样刘仁走了，安下他咱不提，翻回来再说。红拂女在这住了两天，因为庙上的事儿没完，她拿了点东西，红拂女也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天也见暖和了，花狐救的那祖孙二人，病也好了，通过这些日子的将养，身体也康复了。闲谈的时候一问，这老头姓陆，叫陆百涛，那小女孩叫陆小青，他们也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因为到这投亲戚没找着，还挨了偷了，这样才困在街头，要不是花狐把他们打救，就冻饿而死了。这祖孙二人是千恩万谢呀，花狐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给雇的车，把他们送回太原。将来他们要报恩，后边还有书，咱们再另文交代。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可没想到开春了，花狐老夫妻突然双双病倒，这病这个重。花狐是发高烧，水米不沾牙，他的夫人梁氏

是如此。把花木兰、花木会、花木丽这姐仨给急得一筹莫展，光大夫接了好几个，花了不少钱，吃药一点效力都没有，眼见着病体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办呢？花木兰一想啊，干脆吧，吃药是不行了，找个地方烧烧香，求菩萨保佑保佑，也许能好得多。那个年头古人他迷信，就相信菩萨有灵。他跟妹妹花木会一商议，离着他们这花家峪65里地有个观音堂，据说观音菩萨最灵，甚至几百里地以外的人都上这烧香许愿来。这姐俩一商议，咱们也去一趟，让花木丽在家里服侍父母，他们姐两个骑着马赶奔观音堂。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她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会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带着上供的供果，离开花家峪赶奔观音堂。简短接说，到了那儿烧了香许了愿，木兰嘴里念念有词，如果观音菩萨有灵，保佑我的爹娘病体早日康复，我们一定还来还愿。磕完头姐儿俩出来，觉着心里踏实多了，认为刚才说的那番话菩萨都听见了，这就是精神作用。姐儿俩长出了一口气，在观音堂这小摊上吃了顿饭，然后骑着马往回走。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姐儿俩全听见了。花木会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替本地除害。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拂女赠送他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会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呀哎呀，我这个哎！姐俩全听见了，花木会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这怎么回事？狼哭鬼嚎的，妹子。”肯定有事儿，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因为我害怕。那你跟着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等进树林看清了，有十几个老百姓啊，年轻的在前边跑得快，年老的跑不动，在后边，正好奔花木兰这个方向跑来，一个个都不是人模样的。再往后看，地下那还趴着俩，闹了半天有一头大灰狼叼住一个人的腿肚子在那咬呢，那人是拼命的嚎叫。木兰这才明白，荒山野谷行人碰上狼了，焉有不管之理啊，双脚顶着马往前踢，跟闪电一般就到了这个人的面前了。花木兰从腰间撤出防身宝剑，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可这狼呢，一看来了人了，一松嘴不咬那个人，呼，奔花木兰扑上来了。你看那个狼这个东西，性情最残忍。那老虎猛，老虎不伤人。他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不咬人，他不像狼这东西，只要他

见这人是想方设法得把你收拾了，要不怎么最残忍呢？另外胆子也最大。他问花木兰一扑，木兰好武术，往旁边一闪，狼扑空了。木兰把手中的宝剑一晃，这好，剑光一闪，把狼头砍掉。木兰赶紧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把受伤的那人给扶起来。一看呢，那块肉都要咬掉了。那人是千恩万谢，恩公啊，我谢谢你。正这时候逃跑那帮人也回来了。哎呀，姑娘哎，姑娘哎，你个心可真好啊。要没您呢，我们这十来个人就变成狼粪了。谢谢您，谢谢您。往后走路你们可多加小心。这地方有狼，你们为什么在这儿走？我们平常老在这儿走，没遇上过狼啊。这狼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无缘无故碰上了。正说话呢，就听见有人连吵出带喊的，哎，在哪儿呢？三儿，三儿。木兰和这些老乡顺声音一看，来了二十多人。这些人是寺外学嘛，嘴里头叫三儿。从中有一个人来到这出事地点一看，呀，坏了，咱们家清犬让人家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二公子，你心爱的犬死了。木兰一听坏的，不是狼是犬，还有人家养着。正这时候这帮人到了眼前了，为首有一个人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身穿大红的箭袖袍，腰束金带，粉底的靴子，弯弓插箭，也挎着宝剑。这人能有三十来岁吧，面似瓦灰，小耗子眼，尖下壳，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低头一看，哎，我谁给杀的？我这犬谁给杀的？木兰一瞅，那不说实话哪行啊。木兰一抱拳，啊，对不起，这是狼啊，是犬啊，你们家狼这样吗？这是犬，是我家养的。哎呀，那是误会了，因为刚才的伤人，你看把这位这个腿肚子给咬的，我误以为是狼，是我把他杀的啊。丫头片子，你他妈这条臭命能值几个铜板？你把我心爱的犬给杀了，你包赔得起吗？今儿个我叫你偿命，连这十来个人一个也走不了。把花木会吓哭了，心说姐姐姐姐，谁让你爱管闲事？你看这包粘的，那不用问，这帮人是有才有势的人。你看人家穿的，你把人家全给杀了，算怎么回事？穆慧急得直掉眼泪，但是已经出了事了，躲又躲不了。这个年轻人拉出宝剑，对着花木兰就下了绝情了，左一剑，右一剑，剑剑奔致命之处。花木兰心中十分不悦呀，他一边躲闪，一边跟这年轻人讲理。我说这位啊，你先别下手行不行？方才我说了，这是个误会，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再另买一头清犬，你看怎样？哪有人给狗偿命的道理？我家这狗值钱，就得叫人给偿命。你他妈少说废话，要给我多少银子也不行。后来把木兰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晃宝剑跟他站在一处，两柄剑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突然有一个人从远处跑来了，别打，住手，别打了。木兰收剑撤招，那个人也把宝剑收住了。就见这个人来到二人中间，用身子把那年轻人给护住，用手一指花木兰，哎，大胆，你他得大胆，丫头片子，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知道这是谁吗？你就敢拿宝剑在这动手，你有几个脑袋？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你想要把天捅个窟窿啊，他是谁，你是谁？嘿呦，你真是一个农村的野丫头片子，是马也不懂，你可站稳当了，不然的话我这一暴徒明星别把你吓个跟头。提起来我家老爷子乃是皇亲呐，官拜镇江侯之职，在新州府身为节度使兵马大元帅，福姓都督，单字泰。这位少爷就是我家二公子，叫独孤文，那条青犬就是我家老爷和我二公子养的，不为别的，就为行为打猎的时候追兔子了，没想到叫你给杀了。你知这条犬花多少钱买的吗？万两黄金都买不来，你这个命能值多少钱呢？你敢把帅府的犬给杀了，就得叫你的命，连那些土豹子一个也走不了。哎呀，木兰就大吃了一惊啊。在那个年头有那么句话，光棍不斗势力啊。人家有权有势，又是当官的，怎么能惹得起呢？木兰心说，这是帅府养的狗，确实比人值钱呢。这年头老百姓谁能看得起，杀个百姓像免个臭虫似的。但是又一想，有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我必须得跟他讲清楚。木兰想到这儿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
1: 问我呀，我乃是节度使大帅驾前的总管，姓冯，我叫冯小炳，你家冯二爷。
0: 哦，原来是总管，我有下情申诉。
1: 得讲。
0: 因为方才你家的青犬拦路伤人，不信您看，把那位老乡的腿肚子都给撕开了，幸亏我遇见的及时，不然这个人的命就交代了。我误以为他是一条狼，为了救这个人，这才把他给杀了，因此是个误会。我跟你家少爷也说过，怎么办呢？你花多钱买的犬，我包赔也就是了。世间哪有人给犬偿命的道理？再者说，你的犬没训教好，拦路伤人，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1: 呀，
0: 你伶牙俐齿，没理儿能嚼理儿啊？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能包赔得起吗？丫头片子，知趣的赶紧把宝剑扔了，连那几个土炮子叫我命人给捆上，押回帅府按律治罪，不然的话
1: 可休怪我不客气。他们正在这吵吵嚷嚷，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啪啦啦啦啦啦啦，

0: 粉，一把花白胡须，头上戴着风帽，身穿打猎的猎服，腰系带子剑袖，挎着宝剑，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帮人拿着猎叉硬弓，得胜钩上还挂着几只死兔子，一看就是打猎的。就见这冯小炳回头一看，好，我家大帅来了，大帅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闹了半天，这老者就是镇江侯新州府的节度使。书中代言，这家这官可太大了，他父姓独孤，单字泰，正宫皇后是他亲姐姐，因此他是当朝的国舅啊。现在又是一方的大帅，掌握十万军队的兵权，在山西和陕西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上三摇。因为现在太平岁月，这位节度使待着没事儿，领着他二儿带着一帮卫队行为打猎，偏敢发生这件事儿了。这独孤泰听说前边发生事情，亲犬被人家杀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催马来到前边要细看个究竟。方才花木兰跟冯小炳对此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这独孤泰偷眼一看，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儿，哎呀，长得真是个美人图，就是个子大一点，块头大了一些，但是仍然不失为是个美女呀，因此他心里非常喜欢。听冯小炳这一说，他把脸往下一沉，不必多说，本帅只有处理的办法。那一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花木兰一听他说话拉长音儿，再瞅他身上描龙绣凤，就知道这官小不了啊，赶紧飘飘万府，民女姓花，叫花木兰，住在不远的花家峪。哦，花木兰多大年纪？20岁整。看样子你的武功不错呀。
1: 是，我学过几天粗拳笨腿。
0: 太客气了，姑娘，你不必解释，本帅全都听明白了。怪自怪，我们对这个青犬没训练好，结果这个畜生拦路伤人，实在是可恶之极。姑娘，为民除害，报答不平，把这孽畜的狗头砍下是理所应当。你没有什么错，本帅十分赞成，因此这件事儿就算拉倒了吧。那位受伤的乡亲吃了苦了，一会儿给点银子回家好好将养也就是了。那个总管冯小炳一听，大帅，他这

0: 没多说，赶紧把那狗捡回来，挖个坑埋了，往后尽量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不要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1: 这是。
0: 花姑娘，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1: 这我没有说的了，谢谢大帅。
0: 好吧，那既然没什么说的，乡亲们就散散吧，给受伤者纹银20两。这独孤泰说完了，把马匹一拨，率领着人走了。花木兰心中暗想，罢了，天下好人有的是，我以为这个当官的没几个好货，没想到这老头心地善良，做事情这么公平，太好了。因此他对独孤泰有很好的印象。乡亲们这才知道这姑娘叫花木兰，千恩万谢，受伤的那位手托着文银，不住的掉眼泪。姑娘，改日我必到花监狱前去致谢，不必了，我送你一程。星星不用，我们这都是一起的，大伙扶着我能够回家。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乡亲们走了，花木兰带着妹子花木慧也回到花监狱，一边走姐俩一边闲谈。花木慧这阵转忧为喜，姐姐可把我吓坏了，我干掉眼泪连伤都没有，我生怕姐姐被官府给抓了去。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没想遇上好心的大帅，人家这么讲理，可说呢，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堂。你看他手下那些人，那个邪乎劲儿。是啊，姐儿俩说说笑笑回到家了。但是到了门外啊，他们姐儿俩商量好了，这事儿没敢跟爹娘提，怕老两口子害怕，往后不让姐儿俩出门。等到家没两天的功夫，花狐跟粮食果然好了，木兰和木慧就以为是观音大士显灵。你看这一烧香果然奏效，其实啊是巧合。观音大士有什么灵啊？那不纯属是迷信吗？木兰他们非常高兴，又抓紧一个机会到观音堂前来还愿。此后一家人欢欢喜喜，倒也没出什么事儿。自从木兰杀了亲犬，屈指算来到了一个月的时候，突然门外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绸果缎，东瞅瞅西看看，找到花狐的门前。远远这人从马上跳起来了，用马鞭子砸了砸门，有人吧？谁在屋呢？花狐正在屋看书呢，听着声音赶紧把院门开开，一看不认得，找谁呀？老先生，有位花狐花老先生住这儿吗？啊，我就是。哎呦，花老丈，恕我冒昧，这厢有礼，不敢当，不敢当。阁下您是？啊，我是从新州府节度使衙门来的，要有事求见老丈。啊，节度使衙门来的，快点里边请。花狐不敢怠慢，把马匹牵进院里，拴到槽头上，把这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给倒了杯茶。花狐心中暗想啊，那节度使衙门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呢？他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就见来人一

0: 笑，花老大，小弟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

0: 及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

0: 意见。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5: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6: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5: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7: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5: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8: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5: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9: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3: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5: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